0: 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上周五，县委理论学习中心

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久久为功抓好共同富裕，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上周六，以"善行全球，绿链开化，缘起钱江"为主题的2026浙商 ESG 合作周活动在开化举行，各级领导嘉宾、专家。

上周日，开化县文史研究馆举行成立首展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永昌，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郭学焕，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程向，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詹建，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县政协主席余姚正，县政协副主席方金菊，县处级领导吴根良等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盛事。周二，市委书记高毅在开化县调研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

周三，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向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县领导江奇峰参加。王胜峰强调，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坚守初心担大义，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为根本职责，主动扛起医疗卫生保障重任，扎根基层，履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0: 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得越多，补得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

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0: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

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

5700-3467，短号773467。齐溪镇蒋先生1876706-5721，短号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04394，短号734394。大溪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青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溪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

0: 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1: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2: 我会自己解决。
3: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1: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0: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1: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

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起自信心。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洗菜、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建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

0: 者，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1: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2: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

0: 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目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舒适度等要素。比如城市游比乡村游、山地游的条件更好，会更适合老年人参加。另外，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选择目的地。三，旅途安全，处处留心。老人出游旅途饮食应讲究卫生，饮食清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景点拍照时不要将袋子随便放，退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有没有东西放到卫生间、抽屉里、枕头下。贵重物品不要轻易交给别人保管。老年人出行最好少购物，从而减少负担和被

做股票的自认为手持某种股票还会上涨，结果机会不但没有到来，反而股价大幅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

0: 导负责人参加。
1: 陈丽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开化的殷殷嘱托，为开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勾勒了愿景蓝图。20年来，开化历届县委县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县域发展实现了深层次精彩蝶变。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化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着力打造具有山区县辨识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打造党建引领、作风过硬的好地方，以三看、三破、三到选任干部，用好钱江源大讲堂、精准画像等抓手，打好综合考核、能上能下等激励担当组合拳，锻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过得硬、工作上有本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陈丽华强调，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矢志追求，增强善抓落实、争先进位的胆识魄力，锤炼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工作作风，以狠抓落实年活动为抓手，攻坚突破、久久为功，不断凝聚追赶奔赴强大合力，加快绘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会前，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以及其他县

0: 集采购了一批这个三氟苯嘧啶，作为这个道菲斯这个特效药进行这个喷洒作业，以防止病虫害的再扩大，确保农户的收成。
1: 张雄富，马金镇高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17年任职以来，他自筹资金结清历年务工欠款，凝聚民心，抢抓结对帮扶机遇，创新以经营理念赋能乡村治理，攻坚克难以零资金完成土地流转，盘活乡村资源，培育多元产业，带领负债薄弱的高河村蜕变为集体资产近7000万、群众稳定增收的省级重点村。

0: 是因为有了漫居，其实也是为了配套漫居的。我们高和有8个产业基地，那这些产业基地做好了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信访没了。哎，现在我们高和连续3年是零信访，就这个来说，老百姓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人有事做，家家有事。村里其实特别需要人人有事做，家家有事。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

0: 实相交的过程。
1: 从碑文上看出，尽管赵抃位高爵显，却始终没忘知遇之恩。他曾三次派员登门相请，欲见渔人何为官，却被婉言拒绝。熙宁元年，渔人何为父老乡亲事上京求见赵抃，赵抃则乘机将他引荐宋神宗，并陈述了少年之遇得以援手之事。神宗听后十分喜悦，便问渔人何：“你想当官吗？”渔人何答道：“不愿，但四海永清，四合岁人，臣之愿也。”一位乡野村老竟有如此境界，令神宗喜不自禁，脱口而出：“此长者之言。”于是便封渔人何为德惠长者，并赐予匾额。清康熙山东盐运使营垦杨家人杨洪俊游在白虾池怀谷中写道：“清县当年曾落魄，读书秦岭多遗迹。

0: 所建造的，它的台名呢叫艾日潭啊。那么据那个罗曼世家的那个于氏宗谱记载，它这个宗祠呢始建于嘉靖35年，那就是1527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是清代所造的。那么2011年的时候呢就被那个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0: 好的。
2: 于玠是南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官至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776年前，他受任于南宋危难之际，竭力经营巴蜀，筑钓鱼城堡垒，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并多次主动出击。从淳佑三年到淳佑四年，于玠与蒙古军大小36战，最终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被《宋史》专门立传，并成为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唯一的衢州名人。
3: 于玠的功劳很大，但宋理宗呢听信了当朝宰相谢方书等一些权臣的谗言，

0: 四聚方斋。
1: 一年一度的渔界文化节如期举行，这是2011年开始改良的七夕活动。小溪边村每年都在这个日子举办渔界文化节，目的是让英雄事迹成为一种文化信仰，转化为家国情怀。对于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活动，衢州日报记者李笑在

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月。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近苑交寒，湖堤倦暖，前度俱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常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尽夜，满城似愁风雨。喧和旧日，临安难度，方景犹自如故。相至琉璃，风环三五。

120多个哨口，高中低音混响一片，随着风的吹动，风筝发出隆隆音律。陆老师说，他们放的最长时间在空中3天3夜，就是这样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演奏，就是这样一种魔力，让这一群放飞者痴迷。在空中交响乐的伴奏中，我们远方的家沿海行摄制组向海边县城如东县前行。如东濒临黄海，素有黄金海岸线之称，境内海岸线全长106公里，占江苏省1/9。驱车2个小时，我们摄制组来到如东县。城内新旧楼房交错，两条护城河贯穿其中，桥多路弯，是这座县城给我们摄制组的第一印象。来到羊口港，能欣赏到中国外海大桥黄海大桥，12.6公里的跨海大桥蜿蜒壮观，直通大海深处。大桥相连的是2.5平方公里的人工岛太阳岛，站在桥上的观光平台远眺，海上漂浮着大片大片的网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向导告诉我们，那是养殖的紫菜，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斑条紫菜养殖加工和出。

0: 不妨跟着我们试着走去看一看。
1: 现在呢是清晨的5点多，能看到啊，这个天色还是全黑着。那我们摄制组一起呢，也是特意起了一个大早。那一会儿呢，我们将去这个如东市羊口港黄海村的一户提前联系好的渔民家里。那我们呢，将跟他一块儿出海，进行一下一天的这个海上作业，感受一下他的生活。这就出发喽。
0: 清晨，雾气很大，能见度低。我们车速很慢，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摄制组来到提前联系好的黄海村陈队员家。
1: 陈师傅，哎，你好，陈师傅，
2: 你好，
1: 哎，你好，您家人呢？

0: 师傅的拖拉机赶往养殖紫菜的图。路上陈师傅告诉我们，以前他们用的是牛车，现在条件好了换了拖拉机。行驶在滩涂上，放眼望去全是网子。
1: 陈师傅，那这个是您家的？您家有多大呀？能给我指指吗？就是这一片。
2: 这一片是在50米田。
1: 咱们如果从这排开始的话，数到哪一排？大概有几排？
2: 大概是30多排。
1: 哇，30多排啊！
2: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这一眼望过去，很远都是您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是。
1: 那这位正在工作的是？
2: 是我夫人。
1: 哦，您爱人是吧？哦，您爱人。
2: 哎，对对。
1: 那是不是这边你们都是按照各家各户一个家庭单位来分的？
2: 哎，是。

0: 干嘛呢？
1: 这个网就是那个皮的那个紫菜，那
0: 哦，这上面
1: 这个就是紫菜，上面这个
0: 哦哦，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紫菜、是吗？
1: 对，
0: 这就是紫菜。
1: 哎，对。
0: 那您现在这个是上面就是挂着这个紫菜，是让它怎么样去生长？
1: 对，就是上到的放在海面那的，让它长。生长，
0: 它会往哪？往下面长吗？
1: 对，往下
2: 面。紫菜被称为海洋蔬菜，是海中互生藻类的统称。它既是餐桌美味，又有药用价值，具有化痰、清热利水、补肾养心的功效。陈师傅说，紫菜的生长环境需要低温，养殖期一般从头年九月到第二年的三月份。
0: 那期间你们需要做些什么？就每天都要到这儿来吗？
1: 哎，每天就要到这儿来赶海。
0: 哦，就是每天都要到这儿来清这些，是吗？
1: 对，
0: 清这些野草。
1: 对。
2: 海里的野草挂在网子上，会影响紫菜的生长，就跟农田里的杂草一样，需要定期清理。紫菜长到大约十厘米长，就可以收成一次。在养殖紫菜的半年里，大约能收成五六次。成品紫菜大多销往日本、韩国。陈师傅说，50亩的紫菜地，一年毛利润大约8万元。近几年，由于天气变暖、气温升高，紫菜。

0: 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
8: 家风就在寻常人家。走过巷，穿过城，遍天下。
9: 好吗？你最近好呗？
8: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它融于血脉，薪火相传。家和万事兴，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国风清。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好家风，家风传万家。
10: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河北省阜城县的齐国恩家中采访。当我们的车到达齐国恩家楼下时，齐叔叔在楼下迎接了我们。来到齐国恩家，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客厅，简单的装修，朴实中透着暖暖的幸福感。91岁的老奶奶静静地在沙发上坐着，这种画面让我们不禁回想，一生勤劳的老人家衬托出来的不仅是脸上那饱经沧桑的皱纹，还有那优良的家风正气。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老奶奶告诉我们，现在他们家已经四世同堂。

0: 整个家庭氛围在和谐中洋溢着浓浓的欢乐。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戚国安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张桂荣前不久患上了脑梗塞，现在还处于恢复阶段。最令戚国安感动的是，妻子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每天还坚持给老母亲做饭，因为几十年来老母亲吃惯了儿媳妇做的饭菜。而正是这种感动，勾起了戚国安与妻子的一段传奇恋爱经历。
1: 你妻子一直没说话啊，也是桂荣女士啊。
2: 对，
1: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2: 我们俩是亲戚介绍的，
3: 见面，十分钟定情。
1: 你说什么？

0: 封信，说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我们把礼物都交换了，我给你父亲没有意见，就等着你回来，你表态，你说愿意就愿意，你说不愿意就拉倒。我一听你两位老人都同意了，我当时也有个想法，见面看看吧。见了面一看，我当时找对象的标准很简单
1: 啊。什么标准？
0: 我的标准主要是三条。第一条，我把品德品质放在了第一位，第二位就是他要是身体健康啊，第三才是貌相。
1: 相貌
0: 也很简单，就是一般就可以。说当时一见面呢，当时我把我的主要想法就告诉他，我说我当兵可能。

0: 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本来，你是我妈，你是我爸，你就该对我这样。但是当我们对亲情付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就像刚才所说的忙啊，是吧？压力大呀，等等等等。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恰恰做到了我们很多本来有血缘关系的本来应该做的事情，甚至做得更好。那么看到这样的家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好好的想想自己，该吵的是不是该停下来了？不知足的是不是应该知止足了？是吧？有错误的是不是应该早点扭转过来了？好久没回家，是不是该回家看看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一点，好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专题节目《家风》。

其他成员、县法院院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各单位、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参加。陈丽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开化的殷殷嘱托，为开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勾画了愿景蓝图。20年来，开化历届县委县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县域发展实现了深。

持续发展的深度探索，诚邀社会各界把开化作为 ESG 战略布局的首选地，在产业发展、绿色转型等方面导入更多项目资源。开化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护航企业发展，携手打造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 ESG 实践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价值共创试验区。上周日，开化县文史研究馆举行成立首展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永昌，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郭学焕，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程向，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詹建，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县政协主席余姚正，县政协副主席方金菊，县处级领导吴根良等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盛事。周二，市委书记高毅在开化县调研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者，向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县领导江奇峰参加。王胜峰强调，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坚守初心担大义，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为根本职责，主动扛起医疗卫生保障重任，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医者使命，彰显服务大局、心系群众的时代担当。要冲锋一线赴极难，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闻令即动、逆行出征，主动担当应急救治、公共卫生处置等重任，以过硬专业素养和顽强工作作风，稳妥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医疗情况，牢牢守住全县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医者仁心真付出，在日常诊疗中始终怀揣赤诚人心，用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精心做好每一次诊疗，以精湛技术解除群众病痛，以温情服务拉近医患距离，用真诚付出收获更多群众的认可与信赖。周四，县委书记陈丽华前往同村镇调研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县委15届12次全会

0: 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1: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0: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00。

会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

0: 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贸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

0: 通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

等安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安置房能否贷款？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 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

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零五七零。

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式予以集中公布。一、开化县公安局举报信箱以通告为准，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

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三，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处置存量，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处理现有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个人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果树苗木等多年生经济作物，违法栽种的依法予以移除，违反六个严禁四个禁止造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以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土地的发包房，要采取土地集中流转等有效措施，抓好耕地保护。

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尚。新华书店、南孔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要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通过各行业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

除具只会将病菌四处传播，想要杜绝厨房病菌滋生，守护剩下饮食安全，只需做好几项日常防护：首先做好厨具分区使用，生熟砧板、刀具分开摆放、分开使用，用完后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避免积水发霉。 抹布做到勤清洗、勤更换，每日晾晒通风，保持干燥洁净。最后定期清洁厨房死角、灶台缝隙、水槽下方、橱柜角落容易积攒油污和水渍，每周定期深度清洁，保持厨房干燥通风，每日开窗透气，减少潮湿闷热环境，从根源抑制细菌繁殖。饮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盛夏时节，愿大家养成。

0: 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8月14号上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牢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殷殷嘱托，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牢牢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动员全县上下提高站位，凝聚共识，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追赶奔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开化力量。县委书记陈立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王胜峰、余姚正、付强、陈提法、吕燕、徐俊、冯科交流发言，张永亮、陈轰、杨东、程庆庆、方成军做书面交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县法院院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各单位、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参加。
2: 陈立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开化的殷殷嘱托，为开化发展

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县域发展实现了深层次精彩蝶变，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化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始终满怀感恩之情，赓续奋进之志，深刻领悟殷殷嘱托的战略考量、生动实践和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久久为功抓好共同富裕，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陈丽华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践行殷殷嘱托，坚持

坚持以五链融合为牵引，统筹推进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提速科创智股、孵化器等创新引擎建设，着力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龟等生态适宜性产业，加快形成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打造共同富裕、群众幸福的好地方。坚持以追赶奔赴六战攻坚为牵引，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建强钱江源良友共赴发展轴，以市场化机制做大做强片区组团，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打造改革突破、双向开放的好地方，统筹实施县域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和微改革项目，主动融入义勇州开放大通道西延行动，积极打造山

0: 开局之年，全线上下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矢志追求，增强善抓落实争先进位的胆识魄力，锤炼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工作作风，以狠抓落实年活动为抓手，攻坚突破，久久为功，不断凝聚追赶奔赴强大合力，加快会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会前，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以及其他县处级领导前往华埠镇金星村开展寻迹溯源现场学习。
1: 连日高温高湿，田间稻飞虱呈集中爆发态势。开化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公司紧急启动虫情预警，免费发放特效农药、无人机飞访等组合措施，全力投入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虫口夺粮战。
2: 8月14号上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公司

马金镇高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17年任职以来，他自筹资金结清历年务工欠款，凝聚民心，抢抓结对帮扶机遇，创新以经营理念赋能乡村治理，攻坚克难以零资金完成土地流转，盘活乡村资源，培育多元产业，带领负债薄弱的高河村蜕变为集体资产近7000万、群众稳定增收的省级重点村。

我叫张琼富，马金镇高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我是2017年回到高河村的，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会股，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

罗曼堂迁居开化的清丈余氏，耕读传家，科甲蝉联。有史可考，从宋到清，这个家族就登榜15位进士，诞生了3位贡员、3位副榜上设和4位孝廉方正，而且官宦迭出，簪缨日盛。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惠长者于仁和和南宋抗元名将于介两位先贤。本期《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村头镇，去寻访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清丈于氏贤达。

0: 钟御史执司宫禁之狱，包拯任御史丞，执司分巡朝外四方之狱。因两人均不避权贵，赵辩得称赵铁面，包拯得称包青天，所以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辩。
1: 我所在的清丈于氏祠堂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就完整记载了于仁和和赵辩相识相交的过程。
0: 从碑文上看出，尽管赵辩位高爵显，却始终没忘知遇之恩。他曾三次派员登门相请，遇见于仁和为官，却被婉言拒绝。熙宁元年，

0: 之遗风，经序孤穷，尊贤离世，弟子多出清闲之门。
1: 于银河创办双聚源义学以后，村头一带读书的风气就好起来了。就说清江雨寺吧，从鱼草迁到方山的第四代起，考教蝉联，人才辈出，近宋代就缺了15位正士。
0: 双竹园义学营造了村头一代的好学之风，赵卞的任教以及后来的成就，又给清漳于氏找到了自豪和榜样。因此，那些功名入世的于氏先贤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他们不因位卑而死，还因为亲情影响价值观取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蔓延，以致整个元代

0: 于阶呢，知道有变故，一夕暴毙，时年才56岁。他死后呢，送礼中为之错草3日，特征五官。但是没过多久呢，又受到了人的诬陷，称他政府四川无方，劳军困民，接连不断的诬告，导致宋理宗失去了理性的判断，最终削去了余界的资政大学士的职务，并迫害其家属和他的亲信。
1: 如同他的先辈岳飞，在那个奸人当道、人人自危的年代，英雄的光辉总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玷污。幸好历史终将拂去尘埃，还原真实的面貌。如今四川、台湾等地专门设立机构研究余界，而且当人们逐渐认可并敬仰这位英雄的时候，一场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阁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哈哈，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上退让不少，可是今天有点怪，不仅没有降，还比计划每公斤高出四分钱。
1: 形状好，颜色好，
2: 哦，色厚。
0: 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今天买的是王喜莲的土豆。
3: 啊，这到你五毛八，要是能那么接受了，咱们就这么走；接受不牢了，不行，你看看当道，看看市场咋？
2: 对对对，
3: 好点了你再过来做。
0: 在王喜莲的面前，高彪只有点头的份儿，没有还价的余地。高彪这次买下的四十吨土豆，价格每斤高两分钱，就意味着他多花了1600元钱。但真正吸引高彪的是王喜莲的这种包装土豆，这也是王喜莲最赚钱的东西。如果要买这种包装后的土豆，价格就更高了。
4: 价格是多少

0: 他看上的土豆。
1: 我们到底毕业的没有啥资源，就是这个土豆还比较知名的。咱们能拆票，能不能打票牌？咱们能不能把咱们这个土豆也租车是啥标包着起来呢，买个好价钱。
0: 2005年9月，在别人还把土豆留在地里等行情的时候，王喜莲却把自家的20多亩土豆全都挖了出来。
2: 这是一批土豆的，当时王喜莲提出来以后呀，拿自保，让我们觉得挺惊奇，这个土豆还拿自保了，骗过拿自保，没结果拿自保起来照了相。
3: 那就土豆就照了相了，我们是这些那么不机敏，这个照相是什么意思？
0: 村里人不明白王喜莲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便是这样包起来能卖个什么价呢？忍不住好奇的村民一打听，差点被王喜莲的话笑掉大牙。
1: 我就想叫他卖个不便宜的价格，
4: 你们包起来以后就卖，是说能卖过便宜价钱的，你们这抬来抬去

0: 出的都是那个整麻袋整麻袋的那样卖啊，不行。再一个就是说吃的口感也很一般，当时我就说听说这个以后呢要来看一看见识见识。
1: 王立忠成了王喜莲的第一个大客户，一次就拉走了100箱，回去后他送给亲戚朋友品尝。
0: 一个是他精选出来的，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他有一个包装也方便了你，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虽然贵，但是说作为现在的这个消费来说呢还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
2: 回去自己吃了一部分也送朋友点，朋友就稀罕的就说了，见过那个苹果包纸的，没见过马铃薯包纸的，稀罕的吃一次以后就再还要。
1: 免费送了400箱后，很多人

0: 作为一个妇女，可以拼搏，可以大胆的去死干了。
1: 两个月后，在严勇的担保下，夏国香终于同意王喜莲预付10万元定金，在3年内分3次还清所有欠款，并且最终以130万元的价格成交。
2: 是不是做梦了？有那么种感觉，就是不是说是当时那个那一话，我就是那。

0: 南都市，在这里看百岁老人穿针引线下厨做饭，在这里放重达十二斤的风筝上演空中交响乐。
1: 师傅您好，
2: 对
1: 啊，师傅您好，哎，您在这儿干嘛呀？
2: 过着你啊，
1: 做挖这个蛏子是吧？哎，能给我看看你们您今天挖的东西吗？
2: 可以
1: 。哦，这就是刚挖出来蛏子是吗？还有那个螺是吗？
2: 螺还有螺啊？
1: 你自己去找，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2: 找不到，
1: 很少啊。
0: 这位师傅的方言我们有些听不懂，陈师傅帮忙翻译，我们才知道，他们也是黄海村的人。大村里养殖紫菜的拖拉机早早的来到滩涂，挖一些竹蛏、海螺等海产品，然后卖给路边小贩或者海鲜市场，每天能收入一两百元。
3: 你看，
4: 等会。

0: 哎呀，您这看的好准啊！哎，哎，
1: 走吧，
0: 不是您这看的好准啊？问你怎么看到什么？
2: 这个一跳，这个一跳。
1: 哦哦，看着。
2: 哎哎，这个一跳。啊，
0: 怎么能说明他在这儿呢？啊，
2: 他这个环气，你看，那个开环的那有个孔。
0: 哦。
2: 我给你介
0: 绍一下
2: 这个。哎，对对，又是这样。
0: 哦，又上来一个，
1: 上来了，
0: 都是野生的，是吗？不是养殖的，
2: 都是野生，
0: 就是潮水上来的时候，它在这个滩涂里面，
2: 哎，
0: 退去之后，它要上来呼吸，
2: 哎，对对对对，
0: 就把它的鼻子会露出来，
2: 对对对对，
0: 哇，这是很考眼力的，我觉得这样看上去满地东西都其实都差不多，
2: 就是这样，哎，
0: 这个也能看清啊，这都是水，
1: 看见了，哦，上来了，
0: 哎，上来了，啊，来来，我看看，师傅。哦，还有撑鼻子是吗？
1: 撑鼻子
0: 啊，这个不算特别大的对吗？
1: 小的小的
0: 哦，小的，就是您就是把这个钩子
1: 干着您让它去打呀，打好。
0: 其实师傅是把这个钩子啊，就是勾到这个撑子，把它抠到这个里面对吗？
1: 啊，
0: 然后这样拽上来，然后这样呢，它撑鼻

0: 也会带出来，吃名字也可以做到名菜。师傅，等等我。
1: 挖竹坑的陈师傅希望在涨潮之前多挖一些，继续在滩涂上寻找着。而我们回到紫菜地里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了。
0: 那现在呢，已经是这个早上的10点钟了。那师傅呢跟我们说啊，这个马上就要涨潮了，而且你看现在这个雾下得很大，所以说呢，我们就赶紧跟着师傅的车赶紧上岸去。走了，师傅。
1: 一个接一个的拖拉机陆陆续续驶向岸边。眼前这个地方有些特殊，因为坡度较陡，一些小型拖拉机会打滑，而这些大型拖拉机都会在此等候，准备搭一把力。大家互相帮忙，保证每台拖拉机都能安全离开。为了以防万一，滩涂上还准备了安全阀用来应急。在回村的路上，路边有停着的面包车。陈师傅说，很多村民在滩涂上劳作的时候，偶尔也会捞点海鲜，回去的时候就会卖给路边小贩，也算赚个外快。陈师傅热情地邀请我们摄制组去他家吃饭，我们跟着他来到当地一个菜市场买点海鲜。
0: 好大一个，这个是早上过来的吗？
2: 对对对，你看
0: 才上来的。
2: 你看鱼，
3: 哎，多新鲜！
0: 还活着呢，
3: 活的啊！
0: 就是早上这个从滩涂上面捞出来的是吗？
1: 市场虽小，但很热闹。渔民把刚刚从海上打捞回来的海鲜

0: 哎，当地的早上看到的那个呢，
1: 就是拿那个钩子一钩，是吧？
0: 哎，煮撑，
2: 竹撑，
1: 这什么做法？就是白灼，
0: 白灼，清煮。哎，
1: 哦，这个白灼是不是你们这儿做海鲜的一个，就是
3: 小王子？天啊，他多么英俊呀！拇指姑娘讲的时候，反过来又救了他，回报了拇指姑娘对自己的爱。拇指姑娘因此遇到了花王子，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从这个故事中，小朋友们应该

0: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祭题将是七贤堂，宋·朱熹。千里相思月满天，故人毛动结华川。相同也识文中虎，高洁清风波七贤。

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江市，重学进儒，仅两宋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

0: 熹对姜维结庐相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0: 一米关爱暖。

0: 是困难，是遇到的问题。
1: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0: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2: 我会自己解决。
3: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0: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1: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抗挫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

0: 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
1: 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2: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

0: 政府网516265。
1: 天天故事，山羊和驴子。
2: 磨坊主饲养了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主人赶着山羊到山坡上吃草，晚上

开摆放，分开使用，用完后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避免积水发霉。抹布做到勤清洗、勤更换，每日晾晒通风，保持干燥洁净。最后定期清洁厨房死角、灶台缝隙、水槽下方、橱柜角落，容易积攒油污和水渍，每周定期深度清洁，保持厨房干燥通风，每日开窗透气，减少潮湿闷热环境，从根源抑制细菌繁殖。饮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盛夏时节，愿大家养成良好的厨房卫生习惯，细节把控不松懈，不让厨房沦为病菌温床，安心享用夏日美食，守护全家人的饮食健康。本期科普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深化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兴县的战略，构建开化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加快追赶奔赴，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自觉把我县服务业发展放到全国、全省、全市大局中谋划推进，奋力开创开化服务业发展新局面。陈丽华强调，服务业发展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以更高站位深化认识，做到工业与服务业一体推进。

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隐患摸排，健全联动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安全治理常态长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县领导吕健夜间参加。在龙顶西子城小区，王胜峰实地走访楼栋楼道、公共通道、消防登高场地，仔细查看消防设施运维、楼道杂物清理、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等情况。王胜峰强调，要前置开展风险隐患摸排，紧盯非线充电、楼道杂

0: 更优质、更现代化的校园育人环境，赋能学校的内涵发展，助力教育高质量提升。
1: 与此同时，华埠镇中心幼儿园暑期改造正酣，教学楼裹着防护膜，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外立面喷涂与粉刷作业。该工程聚焦外墙修缮及围墙加固，主要是消除空鼓脱落隐患，提升校园安全与环境品质。目前施工按计划推进，预计8月25号全部完工清场。华埠镇中心幼儿园副园长吴玉玲：
2: 本次项目呢，主要是包含的是一个外立面的改造、围墙加高和室内的一个局部改造。我们预计是25号工程方就是能够全面撤离，到时候我们幼儿园的话就是开始进行一个消杀，以更好的环境迎接我们的小朋友。
1: 接下来，开化县还将从细节和需求出发，统筹推进全县学校改造提升工作，为师生打造安全、舒适、温馨的现代化教学环境，让校园成为孩子们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

0: 路28号，电话6032002。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3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使睡眠呼吸暂停更加严重。
1: 影响睡眠的因素啊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出现失眠等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药量或者是更换药物。饮酒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入睡，但是依靠喝酒来促进睡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仰卧或者是俯卧位都不是理想的睡眠姿势，最好啊要采取右侧卧的睡姿。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1: 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英凯主持。李毅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科学内涵，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特别是聚焦十四个坚持，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报告主题突出，逻辑严密，鲜活生动，对我省领导干部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深做透、深化转化内化的文章，勇当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

0: 面积也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十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1: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十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加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形成四台共舞的景象。目前台风简拉维已于今天中午登陆福建泉州，未来台风紫檀主要影响华南地区，台风艾莎尼

0: 现象呢，它有可能就强度发展，一旦达到足够的级别呢，就会鞭爆。
1: 受沙德尔影响，东海东南部海域、中南部海域以及浙江沿海海面将有10级以上的阵风。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消息，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迅速激

0: 展示体验区，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实际应用。机器人拳击比赛、工业巡检机器人、医疗智能装备，一系列前沿应用让远道而来的学员连连惊叹。来自非洲电信联盟的肯尼亚学员艾玛对农业采摘机器人尤其感兴趣。
1: 我们国家农业采摘劳动力缺口很大，如果可以使用这个机器人完成水果采摘，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希望向非洲展示中国杭州人工智能的实用价值。农业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借助技术快速发展。
0: 来自塞内加尔的艾萨图是当地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正专注于宫颈癌早期筛查解决方案。

0: 鼓起来，称集体增收呢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呢筑了我们的一个底线。
1: 近日，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上线，依托全新的市场化交易机制，老百姓屋顶的光伏板不光能发电卖电赚钱，连省下的碳排放指标也能换成真金白银，实现双收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在吴兴高新区大楼村，村民家的屋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标强最近就在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平台完成了第一笔碳交易。
3: 我们家屋顶光伏每年大概发电13000度，这些电量大概40%是自用，其他的卖给国家电网拿电费，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多元的卖碳钱，等于一份投入两份收益，很实惠的。
2: 近两年时间里，他家的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据了解，过去老百姓装光伏只能赚个电费，现在

0: 常规赛的排名靠前的队伍会多一个主场的优势，减少偶然的爆冷，来提升这个对决的含金量。总决赛呢是升级为5场3胜制，总决赛依然是在这个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对于球迷来说，最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县大队挑战市联队的草根逆袭的故事，以及主客场制带来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在家门口呢，市民们就能为这个家乡的球队加油。抽签的结果很快就会揭晓，死亡之组和强强对话也即将诞生。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结果。放凉。
1: 好的，感谢何怡。
2: 浙中 Token 运营中心服务平台近日在金华发布，这是浙中地区首个 AI 服务统一调度与结算枢纽，旨在让企业通过一个门户即可获取算力、模型、数据、技能、智能体和培训服务，实现政策直达、能力直攻、服务直办。
1: 记者今天从阿里达摩院了解到，该院联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等机构研发出了肝癌诊断 AI 模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联合自强的大事。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

0: 指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

0: 属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2: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

0: 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

0: 伊朗是伊朗国家电力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伊朗石油公司。伊朗石油公司在伊朗埃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1: 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
2: 5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带有记者问，
2: 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
3: 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说。

0: 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

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以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0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您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

0: 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哎，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1: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

0: 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1: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

0: 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

0: 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

0: 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1: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
0: 一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

0: 徐正贵，县处级领导吴根良，县共副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林出席。会上解读了开化县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县经信局、交通运输局、文广旅体局、林业局和开化县万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物产中大康福医疗浙江有限公司、开化县人才发展集团做交流发言。陈丽华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县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服务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行动指南。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在海水养殖产业，种质资源就是最关键的芯片，选育优良种苗才能让海水养殖产业能够

0: 持续健康的发展。育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投入成本非常高，因此本地养殖户很少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情。但在普陀区六横镇有这么一位养殖户，却在今年开启了他的育苗路。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 卧红光是六横岛上最大的微塘海水养殖户，主要以养殖梭子蟹、蛏子、基尾虾为主。因为受疫情、岛上交通等影响，苗种成为了制约其养殖的因素之一。
2: 伢那个豆呢，苗呢，在外头起头呢，成本也蛮高。叫你阿拉啷个呢？在大街那上等嘛，七度开，后脚有大风嘞，后脚有雾嘞，搿嘴巴搿嘞，苗呢还要生少，还要死脱。叫你夜到头头树枝啊，到华木啊，到高树搿搭起头去，头里活力勿好。搿也树枝下个，小苗就

0: 拿了好几千万。但我是一个这个压家的压气不没呀，像一个下一个把压出来，下到那供一个到个土地，压一个啥个一个新房压，就这个呢是越南呢就这块，那是那个月好都是收入来是吧？所以我从也没有。
1: 去年六月，沃宏光投资1500万元，开始在普陀区六横镇永安堂外图维垦区域建造育苗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建造，今年十月底正式投入使用。该育苗场共搭建有6套钢架结构连体大棚，大棚里面分别有80个育苗池和40个藻类繁殖池。在育苗场的外面还配备有3个土池。俗话说得好，育苗先养水，所以养殖水很关键。
0: 三只大妈是主要是停

0: 猪一定总有了嘛，十五周啊，搿没有亚运来有嘛。
1: 目前育苗池里主要有花蛤和美国螺两个品种，育苗分季节，因此卧红光准备把育苗品种多样化，这样一来可以保证一年到头都可以出苗。
0: 这两个月等两个呢，收治好，那那每回机会会就通用了。但是还有那个牡蛎啊，这种叫不光，干的五月在东方上去啊，那还有好个收入个，肯定通全部有这个啊。但是从等等于十多种品种中有有这个。
1: 在偌大的育苗场内，基本都被做了遮光处理，技术员正在四处巡查，不时用手电筒照射进育苗池里，仔细查看水体情况。
2: 看藻类打了多少，这个水的透明度，因为打藻都是要比较精准一点，所以说通过这个灯光的照射，这个透明度来判断藻的多少。一般如果说苗偏小的话，可能不易

0: 你就需要多少，然后一般都是那个金藻、硅藻。
1: 在藻类培育实验室里，一瓶瓶颜色深浅不一的玻璃器皿静置在桌上，技术人员随手拿起一瓶，摇晃均匀。

0: 查看一些什么？
1: 这个主要是我自己原先是设定一雄说要打多少刻度多少位置，然后就是说看看到了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打得均匀一点，因为都一样的统一的一个投位吧，然后就多观察，不要超过太多，差不多多就关掉就可以了。
2: 对于负责育苗的技术员来说，一天到晚都要对育苗池进行观察，以便于掌握现场情况并及时发现问题。
1: 藻类的控制，水质的一个变化观察，你要注意，水分也很重要。如果它水分过热，一般都会导致一些什么不良的一种反应吧。
0: 那我们这个控温的话，怎么去保证它呢？
1: 如果冬天水温过低的话，一般会烧锅炉加温。都夏天的话，它只能通风啊，盖一些太阳网啊。

0: 遮住一些阳光，来控制温度的。
1: 这个育苗厂先期开始培育的是从福建购买过来的100多公斤花蛤苗种，这批苗种一般40天后就可以出售。而育苗周期的长短，出苗时的苗种规格也随购买的养殖户来定，灵活性很大。
0: 如果说自己通过某种的育苗的话，一般育出来以后，可能它周期是前面有几天在上面，我们叫浮游啊，一般有7-8天左脚，可能长脚一般的苗都有几千万一斤，我们按就是花蛤一般5000万一斤吧，好像光浮下去的那种苗，然后通过不断的饲养的话，看按怎么卖的，按客户的需求，其实大大小小都可以卖，小的光浮下去可以卖，大的可能几万、10几万都有人要，一般2-3百万和20-30万。

0: 苗育苗场以对虾苗、鱼类苗、鲍鱼、海参、梭子蟹、青蟹等新品种苗种为主，同时也育蛏子、血蚬、菲律宾蛤仔、后壳贻贝、美洲莲蛤、文蛤等贝类苗。鱼类重点有大黄鱼、黑鲷、鲈鱼、金鲳鱼、石斑鱼等珍贵鱼苗，年产幼体苗可以达到500到1000亿，年产值1800万元左右。
1: 小路一边是供发用具，一边是航放大水，现在规模越大。

0: 了解，育苗厂花格苗育苗结束以后，马上就要投入大量的贻贝苗育苗工作。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榛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黔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王喜莲是内蒙古武川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2005年，她干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儿，她要把土豆包装起来当做苹果来卖。而就是这件周围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让王喜莲成为了当地土豆产业的领军人物。
2: 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高标的神通是远近闻名的。他做了。

女人。她在四年的时间内，从贫困潦倒、家徒四壁，到掌控5000亩的有机土豆基地，她把土豆卖出苹果的价钱，年销售额达到数百万。一个平凡的土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造就了一段在整个武川县家喻户晓的财富佳话。王喜莲的传奇，首先是从一块13亩的盐碱地开始的。他的家住在武川县哈乐镇的哈乐村。1996年，王喜莲发狠租下村里谁都不看好的13亩盐碱地。靠肩挑背扛，在2年的时间里，把13亩荒芜的盐碱地

0: 思。
1: 村里人不明白王喜莲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便是这样包起来能卖个什么价呢？忍不住好奇的村民一打听，差点被王喜莲的话笑掉大牙。
2: 我就需要叫他卖个不便宜的价格。
3: 你们包起来以后就卖是说能卖过便宜过价钱的，你们这抬来抬去那是纯粹是胡闹。
4: 那当时你们村里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吗？
3: 多，90%的就是这种想法。
1: 武川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当地70%的农民靠种土豆维持生活，全县土豆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但由于长期干旱，一亩。

0: 说这个人确实点的。
1: 王喜林在包装土豆上首战告捷。到了第二年四月，他壮着胆子和农户一下签订了1000亩共计1000吨土豆的收购合同，这数量相当于2005年的400倍，放在一起相当于几座小山。为了既保证存储质量又能延长土豆的销售时间，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找到合适存储的地窖。因为所在的村子离县城很远，交通运输条件不太好，要是把土豆收储地设在县城就好了。几天下来，王喜莲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就是这个位于武川县中心地带的土豆交易市场。并不是因为这里人稀旺，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下面有一个可以储藏3660吨土豆的地窖。

0: 一个月他也开展这些手续，说这个啊，这也倒是啊，基本是上枪是能上枪了，但是说这个上枪过程的话呢，需要最快一点3个月。哎呀，当时就把我头大了，3个月。
1: 3个月的贷款时间对王喜莲来说意味着一切将成为泡影。原来打算的好好的，以为一个月内就能把贷款办下来，王喜莲却忽略了时间上的一个细节。如果不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付款给夏国香，预付的10万元定金将作为违约金概不退回。而眼看又到

0: 直到2007年4月，这片被群山环绕的土豆基地突然间变得神秘起来。
1: 当时这个警察呢，刚才也查我的，就在我们那个基地周围的巡逻的看到了。
2: 大约是200块地，这200块地呢，我也不告诉任何人，只有我知道，这是奥运会的地。
0: 令王启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份神秘与他这个卖土豆的小老板产生了联系。这一天，一个天赐好事砸在了他的头上。就在北京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年，武川县土豆被列为北京奥运会特供食品。经过筛选，王启莲的公司幸运地成为给奥运会送土豆的企业。
2: 他这个公司是武川县种植和经营销售的，他的这个信誉度也很好，炒作的也很好，质量能够保证，所以我们选了这个公司作为代理公司。
1: 兴奋又紧张，哎，哥哥，我说只要有我们，心会长。

0: 垃圾待遇，得强大清风，不能哦，不能叫把皮抹了。
1: 连夜赶到这个凌晨，差不多凌晨四点钟，啊，基本是这就起出来了，起出来就差我们啊，第二天的报早，就是第二天的凌晨啊，可以到这个北京了，基本是没事啊。
2: 2008年的八月，汪希濂终生难忘。他顺利完成了这次供应奥运土豆的任务，将80吨土豆平安地送到了北京。这一年，汪希濂和他的土豆名声更响了，300吨的包装土豆被一抢而空，汪希濂本人也被选为奥运火炬手，成为奥运圣火在呼和浩特市传递的第69号传递者。2009年，汪希濂又承包了5000亩土地种植土豆。

童话小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老女人，她没有孩子，非常孤独，就梦想有个孩子陪伴她，哪怕只有拇指那么大点儿呢。后来她去找巫婆，巫婆给了她一粒饱满的种子，让她种在花园里。种子发芽以后不久就长出一朵美丽的花蕾。老女人很高兴，她一亲吻花蕾，花蕾接着就绽开了，蕊心里坐着一位又白又嫩的小姑娘。

0: 做客。有一次，鼹鼠听了拇指姑娘美妙的歌声后，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有一天，老田鼠说：“
1: 拇指姑娘，我的朋友非常富有，你就嫁给他吧。”
0: 拇指姑娘见了鼹鼠丑陋的模样，不想答应，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非常难过。鼹鼠回家以后，就挖了一条地道，长长的地道一直通到田鼠家。他邀请田鼠和拇指姑娘去他家里做客。他们三个在地道里走着走着，细心的拇指姑娘发现地上有一只死了的小燕子，心里很难过。拇指姑娘弯下腰，在小燕子闭着的双眼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晚上，拇指姑娘睡不着，她爬起来用花编了一条温暖的漂亮的毯子，盖在了死去的小燕子的身上。
2: 再会了，美丽的小鸟。

拇指姑娘情不自禁地喊道。这个时候，小王子也看到了拇指姑娘。美丽的拇指姑娘深深印在了王子的心里，两人很快就相爱结婚了。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这只小燕子就像一个邮递小天使一样，它每飞到一个国家，就把这个故事告诉给大家，并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拇指姑娘一样善待别人，因为善待别人就等于善待自己呀。

0: 子老兄，你也太辛苦了，一会儿拉磨，一会儿驮东西，去市场那么远，来回都不能闲着。哎，主人简直在虐待你嘛。你看我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在山坡上吃吃草，散散步，多好。
1: 驴子叹口气说：“
0: 这是命运，我没有办法。”
1: 山羊说：“

是不挑唆驴子，你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在你死掉以前，我送给你一个忠告：凡是故意伤害别人的人，自己一定会自食其果。

0: 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它也是能够看
1: 没什么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0: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它有没有红绿色。
2: 里面你在这个时候紧过了，可能就是一种经验。你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你都跟第一场一样打那么弱的对手，最后去碰日本，有可能泰国队是那个第二，而日本队是那个第三，中国队是那个第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如果中国队能够3-0中国台北，且正常发挥的情况之下，中国队的小分是完全占优的。因为我们这个组里边打那个伊拉克那一场，实在是挣了太多的小分。如果说大家都在3-0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大概率会是那个第一。而日本队因为跟韩国队消耗了太多的小分，他打到33-31，所以他在小分上其实是已经不占优势了。现在反观跟中国队争夺第一最激烈的应该是泰国。泰国队前面两场的分其实扣的也蛮细的，他表现的比较的这个平稳。如果只但是。主动权还是把握在中国手上，因为毕竟我们第一场打得那么好。那我今天在这个赛前跟小慧在那个媒体间里边。

0: 很有可能那种情况哈，有可能这个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有可能会对上中国台北，就是我们小组赛第三个对手。然后呢，我们未必在半决赛碰韩国，也有可能在半决赛的时候要碰这个伊朗和印尼的胜者，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一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说不拿这个第一的话，你可能要掉好几层皮，你可能要四分之一决赛碰韩国，然后半决赛碰这个泰国或者日本，但你如果拿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话，你最起码四分之一决赛不会碰强队，半决赛也不会碰到，就是肯定不会碰泰国和日本，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第一太重要了。
1: 所以就接下来很关键的就是下面一场比赛，虽然刚才强调了以实力来讲应该是平稳输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毕竟刚才强调了第二局，让我们稍微有点揪心。所以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第一场打得很顺，但第一场第一对手实力弱；第二，客观的讲，他的进攻不行，也意味着我们的一传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对吧？今天这个发接拦网，尤其是第二局，可能多少有一点经受考验的意思。你觉得到第三场会越来越好吗？
0: 我觉得。

三场会，但是第三场我分析一下，我觉得不会的一个点是，我们中国台北队是小快灵的队伍，他的小快灵是要弱于泰国和日本，这肯定，这是必然的，但是他要明显强于这个伊拉克，就是他还是一支成体系的队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可能各个技术环节上并没有那么细。我觉得，比赛的难点在于可能对方的防守会比前面的队伍都要好一些，然后在进攻方面可能技巧性会更强一些，但是我综合来看，我觉得这些应该对中国队构成不了太大威胁。我们自己的绝对优势还是在于网口的绝对优势会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伊朗队是小组赛碰到的，

0: 因为他好久没打比赛了，不过也反映出来一种心态，就是运动员在紧的时候他就是想发力，他不会有太多的时候我要线路啊，然后拔高点，要速率，不会，那个时候可能就只会发力。所以经过那段之后，我觉得他在下一场就队员都会打得更巧一些，更合理一些。 就是面对中国台北，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优势会更大，然后现在也进入到比赛状态了，我觉得会平稳落地。
1: 真要想做到这

比如说今天很多小球能够捡起来的没有捡起来，另外就是篮防的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年轻副攻上来之后，可能篮网就是判断呀应变啊会慢一些，还有就是我还是会有点担心中国队的进攻，今天打伊朗队也是，其实打完第一局之后下来我觉得说，哎呀，我说

0: 今天也是，今天这两场的赛前都是二传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这个传球，然后其他队员在热身，就二教练组肯定也是不太放心吧，谢胜玉毕竟也是第一次打这么重要的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教练组就是希望更多的用刁琳宇来，如果说他特别放心这个谢胜玉的话，可能不会第一局就后边就把刁琳玉换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刁琳宇肯定会被委以重任， 而谢胜玉也是需要慢慢的通过这个比赛心态上慢慢去突破，他我觉得他现在分配球也不像是联赛的时候分配的那么好，但是也是因为现在成主二传了，那可不是以前的替补二传，
1: 是，
0: 所以心态上会不一样，但我目前觉得他的表现还可以，还可以慢慢会越来

0: 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的，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诺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封锁，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
1: 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能力已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有的时候是这个所谓先经历过一些挫折和起伏以后，也许未来会获得相对更好的回报。看一下赛程，切尔西第一轮也是这一轮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对富勒姆，不知道第一轮他的表现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支列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佳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是不能完美的适配，这就看出各自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明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1: 人就站在那里。

彰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0: 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近段时间，在外交斡旋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不断升级远程打击的作战模式，其中无人机攻击成为重要的一种突袭手段。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其中七月和八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与此同时，俄军也频繁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那么，俄乌双方在近期的作战中都使用了哪些型号的无人机？俄乌两国的防空系统表现又是怎样的？就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单日拦截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的记录在不断刷新，其中俄军8月16号

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

0: 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026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省委幺三二工作部署，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推动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工作复盘，完善工作体系，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管用实用的路径打法固化下来，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预防预警和应对准备，加强重点部委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水利基础设施的抢修恢复，加快实施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密切跟踪沙德尔等台风的动态及影响，根据预警严格落实海上避险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

0: 北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英凯主持。李毅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科学内涵，全面阐释了
1: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参事室、省政协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务员局、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

省数据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省援疆指挥部、省援藏指挥部、省援青指挥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林业局、省地质院等28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15届九次全会围绕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

前召开调度会，调度部署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根据气象预测，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路径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影响我省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极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极端情况，全省防台形势严峻复杂。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全面抓实抓细各项防台准备，做好渔船归港护航安全锚泊，落实重点船舶避风加固。

0: 海域有11到12级，部分13到16级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7级及以上。26号至28号，浙江沿海海面有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以上阵风。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还有明显降水。
1: 沙德尔对我们这个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降水的影响目前有不确定性，因为降水它和这个台风登陆的点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这个台风未来在福建的中北部沿海登陆啊，对我们浙江仍然会能产生。

0: 总归给它解决掉。
1: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制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2: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1: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不仅土

0: 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1: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

0: 加了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来筑了我们的一个底线。
1: 近日，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上线，依托全新的市场化交易机制，老百姓屋顶的光伏板不光能发电卖钱赚钱，连省下的碳排放指标也能够换成真金白银，实现双收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在吴兴高新区大楼村，村民家的屋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标强最近就在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平台完成了第一笔碳交易。
3: 我们家屋顶光伏每年大概发电13000度，这些电

0: 去卖，经过换算，并在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这些减排量就能变成在交易中心挂牌出售的商品。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里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天玉说，
1: 过去呢，由于无法准确跟踪电量和电量权属的确定，户用光伏的碳排放无法准确测算。现在我们精准搭建了碳普惠链条，像纺织、钢铁企业等大约70%的高碳排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

0: 续的联调联试，其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杭州地铁九号为地下线，共设车站七座，无换乘站。下一步，九号线二期将全面启动多专业联调联试，有船上有多名中国船员失联。8月24号，记者从福建海事局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已成立协调搜救组，派船参与搜救。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包括20名中国籍船员、3名缅甸籍船员和1名孟加拉国籍船员。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船员获救。
1: 23号，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演说，强调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语社会，必须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言的地位。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公告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了21.1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这一新纪录再次表明，海洋正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推高海洋温度。随着海洋持续

0: 变暖，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法国南部奥德省波马镇发生了龙卷风袭击。奥德省政府最新通报称，龙卷风造成26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大约100栋房屋受损。当地已经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供有需要的受灾居民夜间住宿。
2: 大声锐评。
0: 时隔26年，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万里奔赴内蒙古，与治沙模范殷玉珍含泪重逢。这场跨越国界的双向奔赴，不仅续写了一段动人的民间友谊，更以一片林海的蜕变书写

朴素的善意。多年前塞考斯的一笔捐助为茅屋素沙地的治沙事业注入微光，而殷玉珍以数十年坚守回应这份信任，将点滴善意深耕荒漠。昔日黄沙漫天的不毛之地，如今蜕变为万顷绿洲，五万余树木扎根在沙地，让遥远的善意落地生根，长为奇迹。山河换新颜，情谊从未褪色。二十余年间，殷玉珍始终惦念着远方友人，塞考斯也常年向学生讲述中国治沙故事。这份纯粹的跨国情谊，无关距离，跨越时光。二人重逢后共植友谊树，让绿色传承与友谊延续，成为中美民间友好最生动的缩影。这场重逢最动人的内核是坚守与善意的双向奔赴。

主向店主索赔，经两次协商，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店主最终妥协赔付，此事引发全网热议。新京报就此发表评论，从事件经过来看，老人离世系自身疾病导致，店主全程主动施救，积极送医，完全属于善意救助行为。依据民法典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救助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店主并未造成任何损害，无需担责。同时，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仅限合理范围，不能奉行谁受损谁有理。此次人道主义补偿的协商结果引发了网友广泛质疑，这种和稀泥式的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马丽芳，主播洪放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